好，白家有位们啦，阿伯伟家有位嘛，谁家老家有？嘿，来个南部瓜叔。好，白娘我还拉锅子，娘很多拉皮的，你咋不阿摸？白木家家罗白的娃娃。嘿，拉皮的，他还弄一手水的，啥不俺都不阿娘的，我家不收水啦，弄你买去。好，你小兵啊，要么一点，我们有拉皮罗龙爱吃。

0: 我说
1: 他我们家管杜家弄不完呗嘛别当你不管你
0: 把我杜家
1: 下回老二哥听把他家家姑娘还让你们你不能等过来你把他家家他拉一位西那位丢了哥听把他家家马说话说的是拉好啊我弄一脸就回他喊杜饶你喵你喵你喵看你们要没有让你管吧是吧我也不我不好不要我还不给我不就比较好对不好我没有让你们
2: 饶饶饶饶
1: 饶好好你不加了但不给他没有让你打饶了你这些爱的碰到
2: 你喵
1: 我这些爱的碰到饶了哎呀个了你喵就把这些人没得了一个啊我那不少个哎不是啊鬼老哥的哈嘿大家快走走那个对于你好我接不我们家把大家马上把我给我赶去被你拿的了好啊这下个下啊啊塞牛啦啦啊家伙啦是有路边的啦高山的哈一个我接还下来过哈我那把拉都是有路边哎被谁在那多了来这些牛
3: 啊啦现在米一挂我爱的一想拜母家啦下
4: RCC, la radio que te hace sentir en casa. Unimos a la familia paraguaya con la música y los valores de nuestra tierra. RCC, vida, familia, valores.